0: 苏峡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1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2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我是尔东，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7级，阵风8-9级。气温：营口城区23-16度，盖州26-16度，大石桥26-15度，鲅鱼圈27-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7级，阵风8-9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7级，阵风8-9级。气温：营口城区23-16度，盖州26-16度，大石桥26-15度，鲅鱼圈27-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

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昨日一生在东方。
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6: 今生何无恙，如你所想。
3: 当回忆惊醒，
7: 是谁在敲打我，
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尔东。此刻是窗外的阳光正好，无论你在城市的哪个角落，现在请戴上耳机，让我们用音乐隔绝喧嚣。在接下来时间里，我将为您挑选最动听的旋律，让我们从一首最近全网刷屏的歌开始，希望它能承包你今日的好心情。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奔腾》。

里依然遨游天际，不知是谁碰了局，又是谁将我唤起。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深所献唱的《奔腾》，他呢不愧是 OST 的大魔王，每次开口都是满满的少年气。同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最近打开很多音乐软件的这个飙升榜啊，发现好歌现在真的是一首接着一首，眼睛呢也都是要看花了。那除了周深，我发现乐坛的几位天王天后最近也都有了新动作。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那天下雨了》。那这首歌呢，是作为2026年的5月上榜新歌，继续延续着周氏情歌的伤感路线，雨天限定的 BGM 极具话题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简短的歌曲啊，是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那天下雨了》。那周杰伦的情歌，不知道又会让多少人想起青春里的那场雨。说到青春，这个月啊，有一首关于青春的歌也特别的火，就是来自于刘宇宁。他的声音总是有一种魔力，能把平凡的日子唱出光来。所以呢，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励志治愈系，适合当下年轻人追求小确幸的心理。歌词呢也很接地气，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听完了这些新歌之后，我们稍稍的来喘一口气。接下来的这位是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就是刘德华。今年呢，他也带来了新作，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华式深情，天王品质，旋律大气，适合在这时间的播放，吸引广大听众继续锁定 FM 9.1 来收听一下《非凡》，来自于刘德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1: 宏泰承诺纯玩零。

0: 务、零自费、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音乐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1 收听我们的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尔东。那在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听到了这一首是来自于刘德华所演唱的《非凡》。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后台留言说，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有的时候呢想听一点不一样的，或者想听一点老歌。别急，接下来啊，我带大家坐一趟时光机，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提到80、90年代，你会想到什么？是卡带里沙沙的声，还是街角音像店飘出来的旋律呢？那个年代没有修音，歌手们唱的都是真性情，比如接下来这首歌500的《浪人情歌》。前两天在歌单怀旧老歌金曲当中看到了这首歌，而且在评论区有人说，伍佰的歌

听起来像是武林高手在唱歌，没有花招，但招招致命。这首歌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前奏一响就是回忆杀，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伍佰的《浪人情歌》。

听完伍佰这首歌，让我们把时间轴再往前推一点，回到那个属于任贤齐的时代。当年那个留着长发

笑起来很憨厚的男生，唱着《心太软》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个时候啊，几乎人人都会哼一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心太软》这首歌呢，国民度极高，旋律朗朗上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心太软》。

其实呢，无论是伍佰还是任贤齐，他们的歌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旋律简单，情感却极其的真挚。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年轻的时候啊，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却是歌词。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送给正在成长的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其实啊，在华语乐坛当中，除了天王天后，还有很多的沧海遗珠，比如海明威的这首歌也是当年呢也是 KTV 的必点曲目，很多年后我们再听还是会被那种深情所打动。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海明威的《你的承诺》。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4，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

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盖州26到16度，鲅鱼圈27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7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会。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昨日一生在东方。
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让时间慢下来，我们边走边听。大家好，您这里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尔东。那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经典和流行。那在上半段放送了一半的歌曲啊，接下来在这一时间段继续给大家放送一遍，是来自于海明威的《你的承诺》。

刚刚我们再一次把一首回忆杀的歌曲海明威的《你的承诺》啊，推荐给大家完整的听了一下。虽然歌手并不说不能算是顶级的流量，但是歌曲传唱度依然很好。那如果说最近呢、啊，你留意了近期的音乐榜单，你也会发现一股很强的国风和影视原声势力正在崛起。比如近期特别火的一首游戏动漫主题曲，来自于《崩坏：星穹铁道》的《天生鬼才》，虽然啊是虚拟的歌手，但是呢旋律里那种打破常规的勇气还是值得一听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游戏当中的主题歌啊，《天生鬼才》。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我是一个鬼才，他我要的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知道，
0: 就是天生的鬼才，有没有搞错呀？

说到了影视剧，突然又想到了，除了游戏歌曲啊，最近在抖音上疯狂刷屏的还有张韶涵的这首，她的声音总是充满力量，像是黑暗里的一束光。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于张韶涵的《米光》。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韶涵的《蜜光》。其实啊，如果你想在音乐里找一点叛逆和思考，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丁程鑫的《人造神》也许能带给你惊喜。现在的年轻音乐人开始更多关注科技与人性的话题，下面就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来自于丁程鑫的《人造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14: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尔东，今天呢和一起来聊聊经典歌曲和一些比较流行的歌曲。那在上半段的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丁程鑫啊所演唱的《人造神》，他呢也算是偶像歌手当中的一个实力派的，流量与质量并存，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年轻的粉丝。那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就非常的清爽了，是一首民谣的歌曲。王俊凯，他的嗓音呢很清澈，而且听他的歌就像是喝了一口加了冰的柠檬水一样。那下面听到这首歌就是他所演唱的《无人乐园》，一起来欣赏一下。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就像喝了一口加了冰的柠檬水呢？旋律轻快，展现着少年感，而且缓解了听觉疲劳。还有很多老歌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反而更有味道，像六月的雨就是胡歌的代表作，也是无数人心中李逍遥的心间回忆。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于胡歌所演唱的《六月的雨》。

心境的情怀杀伤力是相当的强，而且能激发大家对于这样的歌的情感共鸣。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聊了很多的新歌的锐气，也聊了老歌的沉淀，而情歌永远是音乐里最动人的部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想起80、90年代的神仙打架呢？有没有人想过，现在的很多歌曲都是比较口水，让人很难去记住，很难去传唱。而曾经80、90年代有很多的歌，让人到现在为止都依然耳熟能详，朗朗上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周传雄所演唱的《黄昏》，一起回味那个年代。

听到了这首歌，有没有让你直接回忆到穿越到80、90年代呢？那还有一首歌，在那个年代，不得不说是永恒的经典，到现在也有人依然记得他们，那就是女子组合 S.H.E 所演唱的《Super Star》。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7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7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海面有3.5米

0: 左右的大浪。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那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1: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是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一时间段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我们的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尔东。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歌曲是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一时间段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我们的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尔东。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歌曲是

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听了胡歌所演唱《六月的雨》。那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青鸟飞鱼演唱的《仙剑奇侠传三》的电视剧原声啊，就是《此生不换》。我相信听到这首歌的一些老粉们啊，也会直接回忆到《仙剑》的神奇世界当中。那还有很多的歌曲继续分享给大家，来看一看八零九零神仙打架的年代。那接下来这首歌不得不提到，为什么？非主流的时代，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放在 QQ 空间当中作为一个迎宾欢迎曲。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许嵩的《玫瑰花的葬礼》。

是不是让很多的80、90年代出生的一些听众们瞬间回到了那个葬爱家族的时代？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的一首歌也是在那个年代很火的，也在很多的非主流圈里很受欢迎，那就是《老人与海》。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那看一下永远的顶流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就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本草纲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

0: 3306699，3318889。猪牛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游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4台储罐全面封罐，能源枢纽建设迎来关键节点，
4: 团旗应一线奉献显担当，盖州蓝盾书写救援答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迎来重大标志性成果，4台 LNG 储罐全部完成封罐作业。这一节点标志着项目核心设备土建及主体安装工序圆满收官，为后续氮气置换、系统调试等关键环节顺利推进筑牢根基。作为东北地区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的 LNG 接收站项目，4座20万立方米 LNG 储罐是整个接收站的心脏，其建设过程关乎项目整体质量与投运效率。储罐建设涉及土建施工、设备安装、工艺调试等多个环节，结构复杂，施工精度要求极高，且对罐内洁净度、密封性能等指标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为确保封罐作业万无一失，项目构建了全流程精细化的管控体系，严格执行施工自检、复检、监理核验、联合中验的4检制，形成层层把关、闭环管理的质量保障链条。验收现场，项目管理中心牵头组织业主、总承包方、监理及施工单位等专业

0: 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封罐前最终联合验收。检查组聚焦仪表系统测试、底阀安装精度、内罐洁净度等核心关键指标，对罐内实施全方位核查。经过多轮严谨核验，所有指标均符合设计文件及国家行业标准要求，为封罐作业顺利完成筑牢质量防线。封罐作业实施阶段，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安全生产规程与专项施工方案，精准把控罐体封闭、接口密封等核心环节。下一步，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将持续坚守安全红线，严把质量关口，有序推进氮气置换、配套系统尾项完善及单体调试等后续工作，以高标准实举措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运，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1: 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自2019年成立以来，坚持以帮助你我、服务社会为宗旨，持续联系青年群体并丰富救助技能，积极参与各类城市搜救、山地搜救、水域搜救等救援行动。目前已形成一套综合性应急管理体系，成为服务保障生命救援、人道救助、灾害预防等领域的专业化队伍，并先后荣获2025年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荣誉称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日前，记者来到盖州市蓝盾救援队时，队员们正在会议室复盘一起寻找走失老人的经历。随后，全体队员投身水域救援演练，模拟接到某水域一名市民落水受困的情景。救援队迅速出动17名水上搜救队员和4名医疗救护组队员，携带冲锋舟、救生圈、救生绳、医疗包，快速赶往现场，侦查水域，展开救援，并实施应急包扎处理。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代理副书记刘野：
2: 接下来就要快到汛期了，我们会提前，现在就已经有一部分的计划开展水域上的集训、拉练，还有那个这一部分还有水上，还有桑散，因为天气好了，桑散旅行的人也比较多，救助驴友也是我们的那个责任和救助的一项。
0: 哪里有救援，哪里就有盖州市蓝盾救援队的身影，成了全体队员的工作目标。仅2024年，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就执行救援任务33次，寻找走失人员42次，出动队员1000多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达3500多小时。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成立至今，共寻回走失老人240名，救助溺水群众38次，资助8个家庭困难的孩子上学，同时不定期进校园、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救护宣讲演练86次。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代理副书记刘野：
2: 我们的职业都是比较多，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有的是医护人员，有的是老师，然后有的还是高中的学生，有事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老师会在我们学习团支部开会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他能讲解得更好更深刻一些，医护这一块他们是大夫，有护士，然后在我们出去包扎救助上山救助驴友的时候，能提供更好的医护这一块的保障。
0: 盖州市东城学校学生叶子晴：
3: 哥哥姐姐们之前就来过，教我们防溺水知识和开展过安全消防演练，这次又来教我们心肺复苏和应急包扎，我觉得特别特别实用，这样能帮到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0: 以青春赴使命，以奉献护平安。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用实际行动践行少说多做、默默奉献的准则和防大于救的理念，未来这支青年队伍将继续扎根基层，冲锋在前，完善救援设备，提高救援救助专业能力，让团旗在应急救援一线高高飘扬。日前，西市区举行书香润社区始至传初心、全民阅读进基层、红色文化入民心主题活动暨通惠社区始至图书角成立仪式，该图书角成为西市区首个社区始至图书角。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同时充分发挥始至文献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0: 西市区精心打造了社区史志图书角，首批书籍包括党史、地方史、红色文化、人文历史、党建读物等类别，内容涵盖世情虚况、革命故事、历史文献、名人传记等。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学生告子涵：
1: 翻阅记载营口历史的书籍，内心倍感触动与自豪。从旧时风貌到如今的高楼林立、日新月异的城市新景，这让我深切体会到一代代营口人拼搏进取、砥砺前行的精神。今后我会将这里当作我学习家乡文化的第二课堂，在课余时常来品读营口历史，传承家乡精神。
0: 西市区通惠社区史志图书角是西市区推进史志资源下沉基层的首个试点，今后图书角每年都将补充最新编撰的世情区况、党史文献、地方年鉴、红色故事等权威读物，同时根据不同读者阅读需求，动态调整藏书结构，重点丰富青少年史志启蒙、老年红色经典、居民地方文化等类别，并定期开展图书轮换、专题赠书，努力将这里打造成为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的红色课堂、青少年知乡情、长见识的成长驿站、居民群众读史书、品文化的精神家园。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亚卓：
2: 下一步我们将以点带面，分批推进在机关、企事业、学校等设立史志图书角，同时依托图书角持续开展红色史志阅读分享会、青少年史志启蒙阅读、自主阅读体验等主题活动，把史志的存史知证育人的作用落到实处，让红色的文化与地方文脉在西市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3: 本台记者报道，为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推动全市餐饮行业形成文明用餐新风尚，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用餐宣传活动，重点围绕公筷公勺推广、光盘行动深化、餐饮浪费遏制三大领域，进一步推进我市餐饮行业文明建设。活动当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我市多家餐饮服务单位，在醒目位置张贴文明用餐宣传海报、光盘行动宣传画等，引导餐饮经营者与市民践行节约用餐、文明用餐。截至目前，文明用餐宣传活动累计张贴各类宣传海报2000余份，覆盖全市大小餐饮单位，有效提升了市民对文明餐桌活动的知晓率与参与率。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不断丰富宣传活动形式，推动反对浪费、崇尚节约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餐桌成为营口城市文明的亮丽风景线。
0: 日前，营口英才实验学校举办枫林书香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活动现场古韵悠扬，学生身着汉服致敬先贤，沉浸式开展古今对话、经典诗词诵读与古风舞蹈展演，充分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们分享《小王子》《稻草人》等经典书目片段，畅谈阅读收获，家长代表暖心赠书，以家校携手的形式传递阅读的力量。活动中，学校还对读书之星、书香家庭和优秀读书教师进行表彰，树立阅读榜样。全体师生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字句铿锵，气势昂扬，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4: 枫林书香节是我们学校打造的校园文化特色品牌活动，目前已连续举办2届。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励全体师生以阅读为纽带，亲近书本，爱上阅读，在墨香中涵养优良品格，积蓄成长力量。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我们先从最为熟悉也最复杂的城市路况来说起。城市驾驶的核心关键啊，就是预判。在车流密集、行人穿梭、信号灯密集的环境当中呢，提前预判是避免事故的第一道防线。建议在城市驾驶的时候，视线要放远，不要只盯着前车尾灯，而是观察前方两三辆车的状况，提前感知车流变化。遇到路口的时候呢，即使绿灯也要减速备刹，防止有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突然闯出。那么跟车距离呢也要留足，特别是在早晚高峰走走停停的路况下呢，至少要保持能看到前车后轮下沿的距离，这样既能防止追尾，也能避免被加塞。那么变道的时候要遵循一灯二进三监测的原则，提前三秒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最后快速回头扫一眼前后车门之间的逼住盲区。城市路况考验的不是速度，而是耐心和细致。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城市驾驶当中，特殊路段和天气需要格外留心。经过学校、医院、商圈附近的时候呢，要降低车速，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经过积水路段之前呢，要先观察前车通过时的水深，如果超过轮胎一半的高度，建议要绕行。如果确认可以通行，要挂低档匀速通过，中途不要换挡，不要收油，防止排气管进水熄火。夜间在城市驾驶呢，要特别注意滥用远光灯的车辆，遇到对向远光灯的时候呢，视线右移，减速慢行，不要以牙还牙啊！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呢会延长一倍以上，跟车距离要比平时拉得更远。城市驾驶呢没有捷径，有的只是对每一个细节的专注和对规则的敬畏。

接下来我们进入高速公路，高速行驶与城市驾驶呢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的核心关键词是稳定。上高速前的检查必不可少，轮胎胎压呢是否正常，花纹深度是否足够，玻璃水是否充足，各种油液液位是否达标。进入匝道之后要逐渐提速，在并入主道之前呢务必要把车速提升到与主道车流相当的水平，然后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平稳并入。高速行驶的时候要保持安全车距，这是生命线，记住两秒法则。选择前方一个固定参照物，当前车通过之后，您至少要需要两秒钟才能到达同一位置。雨天或者是夜间的话，这个距离要延长到四秒以上。超大货车的时候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并行，快速通过其侧后方的盲区。超大车的瞬间呢可能会遭遇侧向气流冲击，双手一定要握紧方向盘。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高速行驶的另一个关键啊，就是合理使用车道和灯光。左侧车道呢是超车道，不是长期占领道。完成超车之后，要尽快回到中间或者是右侧车道，把左侧车道留给更快的车辆。夜间高速行驶呢，跟车的时候使用近光灯，对面无车的时候呢可以开远光灯，但是遇到前车或者是对向来车要及时切回近光。遇到隧道的时候要提前减速，开启近光灯。隧道内呢严禁变道，如果感到疲劳千万不要硬撑。逢三进一是一个好习惯，每经过三个服务区就进去休息一次，哪怕只是下车走走洗把脸，也能让精神状态焕然一新。高速驾驶最大的敌人不是速度，而是疲劳和麻痹大意。现在我们进入的是最有驾驶乐趣也是最有挑战性的山路。山路驾驶的核心关键词呢是节奏。上山的时候啊，手动挡的车型呢需要提前降档啊，保持发动机

在动力充沛的转速区间。那么自动挡的车型呢，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或者是 L 档，避免频繁换挡导致动力中断。过弯的时候要遵循慢进快出的原则，入弯前完成减速，弯中保持匀速，出弯的时候逐渐加速。下坡的时候呢，学会用发动机制动代替长时间踩刹车，挂入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控制车速，避免刹车片过热导致热衰减甚至是刹车失灵。记住一句话，上山看水温，下山闻焦味，如果闻到明显的焦糊味，要立即靠边停车检查，这通常就是刹车系统过热的信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

0: 手。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山路驾驶。山路上的视线管理至关重要，在看不到弯心的情况之下呢，要假设弯道后方有车、有行人、有落石，所以绝对不要切弯，不要压线。 过盲弯的时候啊，可以适当的鸣笛示意，夜间呢则可以用远近光交替来提醒对向来车，遇到对面来车的时候主动礼让，特别是在狭窄路段，谁的车轮离悬崖近，谁更容易倒车，那就让谁先过。山路上呢还有一种特殊的风险，就是路面的散落物、落石、树枝、湿滑的落叶都可能导致车辆失控，所以视线要时刻扫过路面，提前发现并且避让。山路驾驶的魅力啊，在于人车合一的掌控感，但是这份掌控感必须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之上。

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情况，就是雨雾天气的山路。那么这种环境之下呢，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危险系数成倍的增加。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车速，比晴天至少要慢 30%， 开启雾灯和近光灯，但是不要开远光灯。雾气呢会让远光产生慢反射，反而看不清。跟车距离呢要留得更远，防止前车突然刹车。过弯的时候要避免急刹和急打方向，尽量用油门控制车速。如果雾气实在太大，能见度不足50米，最好的选择是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不要拿生命冒险。记住，山路永远在那里，但是机会只有一次。

聊完三种路况，我们来谈一谈心态的调整。城市驾驶呢，需要耐心，不急不躁才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高速驾驶需要专注，稍有走神就可能酿成大祸。山路驾驶呢，需要敬畏，过度自信往往是事故的导火索。好的驾驶者会随着路况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心态。进城市之前呢，要深呼吸，告诉自己慢慢来。上高速之前呢，要提醒自己集中精力。入山之前要告诫自己小心谨慎。这种心态切换的能力是经验积累的结果，更是安全意识的体现。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

不同的路况，相同的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无论您开的是什么车，无论您的驾驶技术有多么娴熟，都要记住，安全到达才是最快的到达。城市里耐心等待的红灯，高速上多留出的那几米车距，山路过弯前的那一脚刹车，都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同时呢，也要记住，驾驶技术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每一次的实践当中总结，在每一次反思中提升的。从新手到老司机，没有捷径，只有你的谨慎、专注和学习。

0: 有一种境界叫人车合一，开的久了您会慢慢的熟悉爱车的脾气，刹车踩多深会有多强的制动力，油门响应是灵敏还是慵懒，方向盘在哪个角度开始有推头倾向，熟悉了这些您就能在不同的路况之下更加从容的驾驶它，但这并不代表着它可以挑战极限，公路不是赛道，安全驾驶和激情驾驶的界限要永远分得清楚，心里面痒痒的想体验驾驶乐趣，那么可以去赛道日，在专业的场地的保护之下尽情释放，但是在公共道路上克制才是最高级的驾驶技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
1: 木是一个让你不愿离开的好朋友，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给你系鞋带的人，让你吃胖的人，给你弄刘海的人，摸你头的人，你哭的时候在一旁看着你的人，你打他却不还手的人，你累了给你鼓励的人，对你傻笑的人，总是一直看你的人，给你唱歌的人，是你应该去珍惜的人。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有些人你看不清，不是因为相隔太远，而是因为走得太近。有时候你以为有的人变了，其实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摘下了面具。

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是我的小幸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2: 服务
7: 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收听九五幺，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间好奇怪，有时候你想对自己喜欢的人轻声微笑，却禁不住低头掩面哭泣。总是在街头闲逛的时候，最熟悉的背影却出现在最陌生的人身上。听到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的爱你。俗世的感情难免有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有人重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东西等得太久，往往已经不是当初想要的那个样子。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风雨后的雨伞，心凉后的殷勤，就算是得到，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想看的风景，想见的人，等太久，所有期待也会消耗殆尽。错过的年华怎么去弥补？很多事是不能等的，一等也许就沧海变桑田。想做的事赶紧去做，不要给人生等来太多遗憾。

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一个人，虽然他属于你的时间很短很少，但你如果想要忘记他，却需要用尽一生。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
4: 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5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5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5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5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边走边听。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一诺，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8: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在五一小长假期间，交通文艺广播带给您的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今天下午的时光由我陪伴各位。一转眼间啊，这五一小长假呢，到今天就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那相信此刻的你呢，或许正奔波在返程的路上，或许正在家里整理着假期的行囊，又或许还在回味这几天的松弛与快乐。那么在假期的最后一天里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将用一首首好听的歌陪伴着大家，慢慢的去回味假期的点滴，抚平返程的疲惫，也和这个美好的假期好好的说一声再见。那此刻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给大家伙儿开通的，欢迎大家伙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节目互动哈，可以说一说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欢迎大家伙儿跟节目畅聊起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欢迎大家跟节目一起来聊聊天，说说这样一个五一小长假各位是怎么度过的，在这样一个小长假里你又有着什么样的见闻想和我们大家伙分享呢？让我们一起聊起来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送给各位第一首歌来开启我们的假期回味之旅，一起来听美好的昨天。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聆听。那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各位五一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呢？欢迎您跟节目畅聊一起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呢是 YKFM951，YKFM951。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在这样一个假期即将进入尾声的阶段，一起来回味假期的美好，舒缓返程的心绪，温柔的来迎接我们日常的回归。刚才呢我们是聆听了一首美好的昨天哈、假期呢可以说有人奔赴山海看遍了远方的风景，有人呢则是宅家休憩享受了难得的慵懒，有的人则是陪伴家人收获了满满的温情，当然也有人和朋友相聚留下了欢声笑语。那不管你是哪一种，这段假期时光都会藏着独属于你的小美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慢慢细数假期里的那些温柔瞬间。假期最动人的呢，从来不是走了多远的路，而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美好，是清晨不用被闹钟吵醒的惬意，是午后阳光洒在身上的温暖，是和家人围坐吃饭的烟火气，是和朋友谈天说地的自在，是旅途上遇见的陌生善意，是沿途看过的一花一景。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片段拼凑成了这个五一最珍贵的回忆，就算是假期即将结束，这些美好也留在我们的心底，成为往后日子里的小慰藉。那接下来的这首《眼里有星星的人》送给每一位认真享受假期的你，我们都是眼里有星星的人。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聆听啊。那五一小长假呢，今天就要接近尾声了。其实假期的意义呢，从来都不是刻意的奔赴，而是给自己一段放空的时光，暂时卸下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疲惫，好好的拥抱自己。我们总在赶路，却忘了偶尔停下，才能更好的出发。那这个假期，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好好的宠爱自己？有没有遇见让你心动的小美好呢？欢迎大家伙儿和我们节目来一起分享。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小美好，旋律轻轻的，就像假期里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简单又治愈。愿这些小美好能一直留在你的心底，陪伴你往后的每一天。

0: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守候。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和节目想要分享的，欢迎大家伙儿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节目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回味啊即将要度过的这样一个五一的小长假。相信在这样一个动人的假期里，很多朋友呢都有很多的回忆藏在其中。那此刻的你呢，可能正在奔波在返程的路上，也可能呢在家正在整理着假期的行囊，还有可能呢在回味着这几天的松弛与快乐。那今天的边走边听由我陪伴各位。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边走边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

0: 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分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

0: 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广告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那时光呢，总是在快乐的时候格外匆匆，假期的美好还没有回味够，就已经接近尾声了。不用遗憾，也不用不舍，每一次的停留都是为了更好的前行。稍作休息，我们呢会继续度过我们愉快的每一天。那么假期的尾声呢，绕不开的话题肯定就是返程了。想必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已经踏上或者即将踏上返程的路。高速上的车流，车站里的人群，或许带着一丝奔波的疲惫，也带着一丝对假期的不舍。那赶路的过程呢，难免会匆忙焦躁，但是不要忘了，耳机里的音乐，窗外掠过的风景，都是陪伴我们的温柔。如果此刻呢，你正在路上，不妨放慢心情，跟着音乐放松身心。如果你已经到家，也可以静静地坐着，听听歌，整理好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路生花》，送给所有返程的听众朋友，愿你返程之路平安顺畅，所有的疲惫都能够被温柔抚平。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每一次的假期结束呢，总有人会说哈，哎呀，不想上班啊，哎呀，不想回归日常啊。其实呢，我们都是舍不得的哈，从来都不是假期的本身，我们舍不得的肯定都不是假期本身。那很多朋友就会说了，那我们究竟舍不得的是什么呢？我们舍不得的呀，是假期里不用紧绷，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但是生活呢，其实就是这样，有放松的停留，也有踏实的前行，有热闹的相聚，也有安静的回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慢慢喜欢你。我们把节奏放慢，不用急着去切换状态，也不用逼着自己立刻进入忙碌，慢慢的收拾心情，慢慢的接受假期的结束，一切都慢慢来，这样就很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假期呢，可以说是生活的彩蛋，日常才是生活的主旋律。当假期落幕，我们终究是要回归到熟悉的节奏里，回到工作岗位，回到日常的生活，重新拾起忙碌，也重新奔赴自己的责任与梦想。所以说，不用抗拒回归，也不用焦虑即将到来的忙碌。假期给我们充好了电，让我们积攒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生活里的琐碎与挑战。那些假期里的快乐与松弛，会成为我们前行的底气，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保持热爱，保持期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明天你好》，送给每一位要回归日常的你，告别假期的慵懒，带着满心的力量，坦然迎接新的日子，对未来说一声你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我是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5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5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5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5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边走边听。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5: 红日一生在东方，
4: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4: 当回忆惊醒，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守候。那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各位要整理好自己的思绪，明天呢我们就要开始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生活呢有假期的惬意，当然也会有日常的忙碌，有顺心的时刻，也有难挨的瞬间，但是只要心怀阳光，稳步前行，就总能遇见生活的美好。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的继续守候。那今天呢，我们说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同时呢，今天也是24节气里的立夏。春天呢可以说正式的落幕，而夏天呢则悄然而至，晚风里都开始飘着温柔的暖意。立夏呢是万物生长的时节，风变暖了，天变长了，街边的树也更加枝繁叶茂了。在傍晚的晚风呢，可以说也多了几分惬意。不管你是刚结束一天的工作，还是正悠闲的在家里面休憩，亦或是在路上慢慢的行走，都希望此刻的音乐能够抚平大家所有的疲惫，陪着各位开启一段温暖的初夏音乐之旅。可以说呢，从今天开始，阳光变得温柔，晚风带着花香，生活里的小美好呢，都藏着这初夏的微风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夏天的风》。可以说，夏天的风是刻在很多人心里的初夏旋律。简单的歌词，温柔的旋律，像极了初夏的傍晚，拂过脸颊的那阵清风。一起来听这首歌，《夏天的风》。

0: 放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3: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的继续聆听。那刚刚呢，我们还沉浸在初夏的温柔里哈，而立夏呢，除了温柔，更是万物蓬勃生长的朝气。也恰逢昨天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青春的热血与活力和初夏的生机完美的碰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用充满力量、元气满满的歌曲，奏响夏日的青春乐章。要说青春是什么模样呢？是勇敢，是热爱，是永不言弃，是向阳而生。就像初夏的阳光，热烈又明亮，充满无限可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首《少年》。愿我们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永远怀揣青春的热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大家直播的边走边听。那在五一的小长假期间呢，边走边听陪伴着各位在开车的路上。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话想要通过节目来说的话呢，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今天的边走边听呢，我们聊一聊即将过去的这样一个五一小长假，还说了说今天的这样一个立夏的节气，再有呢就是昨天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所以你看这是多美好的五月呀。看一看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了，等到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边走边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

0: 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3: 红日一生在东方。
1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2: 当回忆惊醒，
15: 是谁在敲打我？
1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守候。初夏的风吹来了生机，也吹来了前行的动力。不管是追求梦想还是认真生活，都要像夏日的万物一样肆意生长。青春正好，不负韶华。立夏是生长的节气，青春是奋斗的时光，二者相遇便是最美好的风景。生活呢，或许有坎坷，但是只要心中有光，脚步不停，就总能奔赴想要的远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首《逆光》，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勇敢前行的你。逆光而行，终会遇见光芒。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守候。那夏天呢，总是藏着数不尽的浪漫，有傍晚的晚霞，有漫天的星光，有冰镇的西瓜，也有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欢喜。立夏过后呢，夏意渐渐浓厚，可以说夏天的浪漫是明目张胆的偏爱，也是

小心翼翼的欢喜，是和喜欢的人一起吹晚风，是一起听一首温柔的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这首《告白气球》，满是甜甜的爱意，送给每一个心中有爱的你。愿你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遇见心动，收获美好。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我好想你，夏意渐浓，思念也变得温柔。或许你想念远方的朋友，想念心中的爱人，想念曾经美好的时光，音乐呢总能帮我们传递这份心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所有的思念唱进歌里，送给你牵挂的人，一起来听我好想你。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守候。那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今天的边走边听呢，我们回味了我们美好的假期，也说了说正当的节气，还聊了聊我们的正青春。那假期的美好回味已经够了，返程的疲惫也已经抚平了，心情呢也慢慢的调整好了。我们的节目看一下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时间过得很快哈，这样的一段时间的边走边听的音乐陪伴，转眼呢就到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我们一起回味了五一假期的美好，抚平了返程的疲惫，也调整好了回归日常的心情。那假期呢总会结束，但是美好永不落幕，那些假期里温暖的回忆，快乐的瞬间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底，成为我们平凡日子里的光。感谢这个五一，让我们得以停歇，得以治愈，得以相聚，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全程陪伴我们本期的边走边听。从明天开始呢，愿我们收拾好心情，调整好状态，带着假期里的热爱与温暖，认真工作，认真生活，不慌不忙，向阳而行。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光明，愿我们往后的日子都能够前路光明，期待我们下一个假期。好了，那这一期的边走边听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的时间也请你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将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届
4: 时红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

0: 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5: 点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心里张学友唱的最扎心的一首歌。这首歌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每个人都经历过歌里的画面，外面淅淅沥沥的下着雨，而你收起伞，站在屋檐下等一个人，等那个和你一起躲雨的人，但你不一定能够等到。我真的受伤。

道你是否会熟悉张芸京这个名字。她的唱功很不错，虽然有男声的低沉音色，但是高音很清澈，而且打动人心。来听到《偏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你请出陶喆，就是爱你。

最近有人问我，思念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曾经发了一句晚安给他，一晚上醒来，看了4次手机，就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意识。梦里梦到他好像回了我消息，然后意识带着我从梦境里挣扎出来，立马去看手机。你看，这大概就是思念深入骨髓，竟然连梦境都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7: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一直觉得80-90后是最幸福的一代，那个时候寒暑假轮播的《西游记》《新白娘子》《还珠格格》《七龙珠》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也见证了华语乐坛很多很多歌手的成长和爆红。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风筝》。

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可一次又一次的重逢硬是没能让爱成功生长。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不是上错车，就是坐过站。这一首歌来自林宥嘉，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有一种悲伤。

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就是，我的最后一条信息你没有回复，我也默契的没有再发，然后从此江湖不再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两店同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达额返券，后购送礼，真补真降真送礼，一年仅一次，全年保价，百柜返差，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

0: 赏山水奇观，忆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3到20度，盖州14到22度，大石桥14到22度，鲅鱼圈13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明天的下午2点钟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13到20度，盖州、大石桥都是14到22度，鲅鱼圈13到22度。 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在明天下午两点钟前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7: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9: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4: 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7: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9: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0: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1: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22: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5: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26: 高
0: 额利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2: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四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

0: 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相机。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哎，宝贝儿，不是忙路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盲路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5: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
8: 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五月十。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6:27，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各位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

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今天呢也是我们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您的这个五一假期度过得怎么样，在假期之前给自己安排的所有的行程和计划有没有很好的完成呢？无论如何，今天我们都需要收拾好自己的身心状态，因为从明天开始我们就需要投入到崭新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当中了。那在边走边听节目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音乐带给自己一些温暖和力量。如果您有喜欢听到的歌，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

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最值得的人。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进行点播留言。如果您要想要听到的歌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留言你想要听到歌曲的名字就可以了。

还好吗？我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欢迎大家继续在路上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感受美妙旋律和跳动音符带给我们的心动感觉。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王希为我们演唱的《在路上》。

感受旋律，呼吸，聆听音符低语。北京时间的16:47，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欢迎各位在平台上把歌名打下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跟随音乐继续充电，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郭顶带给我们的幸运大门。

山川湖海昼夜之外，幸好我们有音乐为伴。各位听友，北京时间的16:56，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好音乐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怀抱，让人在疲惫时找到慰藉，在消沉时看到希望，在困顿时找到力量。希望大家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能够聆听音乐，享受快乐，放下焦虑，善待自己。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在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

0: 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13到20度，盖州14到22度，大市桥14到22度，白圈13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13到20度，盖州大石桥是14到22度，鲅鱼圈13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1: 我是主播一诺。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1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0: 哎，好球！
21: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24: 某日一生在东方。
2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让回忆惊醒。
1: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这个音乐世界当中，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无限魅力。如果您有喜欢听到的歌，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上进行留言。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听友云淡风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希望所有的忧伤都能够被风吹走，世间只剩温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收听好听的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听友嘻嘻哈哈点播的《风的季节》。

物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的17:24，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听友28度能捂热你吗，点播的由张新成带来的喜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初夏上。

0: 国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2: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8: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9: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0: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8: 当回忆惊醒，
20: 是谁在敲打我？
18: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北京时间的17:37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落日下坠，浪漫置顶，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希望大家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心动的歌曲，也希望所有好听的歌能在这样一个傍晚，虽然外面的风有一点大，但是呢，也希望这样的天气不会过于影响您的心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遨游，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拥抱你的微笑》。

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一个个音符，一段段旋律。那在边走边听我们这一档正在直播的音乐节目当中，音乐为我们筑起了一座座心灵的庇护所，相信好听的音乐能够在我们感觉到疲惫的时候给予我们慰藉和力量。那经常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因为它让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能够感受到无尽的美好和永恒的价值。

让感动循环往复，让美好永远在线。各位听友，北京时间的17:53，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这档节目当中欣赏好听的音乐，也期待您的聆听与珍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6-7级，阵风8-9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前后转西北风4-5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13-20度，盖州14-22度，大石桥14-22度，鲅鱼圈13-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6-7级，阵风8-9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前后转西北风5-6级，阵风7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6-7级，阵风8-9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前后转西北风4-5级。营口城区的气温是13-20度，盖州和大石桥都是14-22度，鲅鱼圈13-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6-7级，阵风8-9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前后转西北风5-6级，阵风7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再见。

0: 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称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2: 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9: 风雨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0: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1: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0: 感受旋律，呼吸，聆听音符低语。各位听友，北京时间的18:14，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
1: 用时间的沙子垒一座城堡，建在理想之末的海角。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在不一样的音乐世界里共赴一场别样的音乐之旅。相信我们在这里都能够遇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好声音。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王铮亮为我们演唱的《热爱整个世界》。

北京时间18:19，边走边听，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音乐好像永远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最真实的情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倾听世界，倾听自己，放下疲惫和烦恼，短暂的在美妙的充满魅力的音乐世界当中好好的休息一下。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毛不易为我们带来的《城市傍晚》。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来到了18:24，那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希望在今天的这一趟音乐之旅当中，各位都收获到了令自己开心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8: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7: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8: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问。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时间回不到开始的地方，对于已经错过的一些东西，或许不用再试着挽留。对于得到，我们都应该充满感激。对于失去，谁能够保证那些本就该属于你？有些东西原本就是让你牵挂而不是获取的。如果

里天气晴朗，你就留在那里；如果那里风雨凄凉，你就赶快回来，把那个地方、那个人完全的忘记。如果有醒不来的梦，我一定去做；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

果有变不了的爱，我一定去求。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时间不会回头，爱情岂能如果。

对你那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可我毫无办法。毕竟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也会想一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里，你的手机微微一震。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看了一眼歌词，差一点热泪盈眶，仿佛在说自己。落叶归根，终究是错付，但请记住我的好，毕竟我也曾深深的爱过。屋檐的花开了，我又想起了那年夏天的你，此时

你永远体会不到一个深深喜欢你的人最后变得安安静静，不再打扰，他的心里是有多难受。不是未曾想过与你的以后，只是赴约之后却不再看得到当年夏日真诚的眼眸，遥远的是无岸的思与愁。太阳不会突然落山，当初相顾无言的缠缠绵绵，那时蓦然回首后又绽开的笑靥，后来才知道那些誓言只是眼前的过眼云烟，只想要你还能记住我的好，还能记住那一个只为你痴情的人。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

0: 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两店同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孤立的鲸偶遇坠入海底的心，开始了一段结伴而行。星斗坠落，回首不见来路，却甘愿做一尾游鱼，承受阻力也要朝你靠近。

坠落的星斗化成属于你的海星，保留对你的心动，我们的故事也会一直走下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歌声是多姿多态的，不同的歌有着不一样的韵味，我们听起来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酸甜苦辣咸都有。有的时候要练成鱼的记忆，因为有些东西只能依靠遗忘去对待。我想在你面前我只是一条鱼。这首歌刘思瑶。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

0: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

0: 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书的时候总想着离家越远越好，觉得那样才算是独立。工作很多年之后，恨不得每个周末都回家，因为除了家，似乎哪里都没有踏实落脚的感觉。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追求，只有尽力追逐过，才能够果断地选择回头。回家的路一直都在，只要心里有爱，家也一直都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

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处境与另一种处境的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彼岸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去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天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汇当中，他们是等待，希望。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其实活着还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不在于风景多美多壮观，而是在于遇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然后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太阳，去温暖别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用好音乐温暖彼此。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深埋有你所有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都不要慢慢的离开，要尽你所能决绝的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是更好的，因为他们都已经消亡。

辈子和谁过，怎样过，过多久。有人是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而有人因为压力。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一起过了，你才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呢，不吓人就行。其实真正幸福的标准，无需理由，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烦恼多，你就算选对了人。希望收音机旁的你能够和对的人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

同行，有我相伴。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瑞士，瑞士即便在欧洲也只能算是一个小国。本期节目小麦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则是瑞士最小的大城市苏黎世。记得以前在少女时代曾经迷恋一书的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动辄去苏黎世散心度假，邂逅浪漫故事。那个时候小麦就对苏黎世充满了好奇，正好趁着这次机会让小麦带大家一起去那里放松一下心情，也许您也会有美妙的邂逅。苏黎世在2008年被评为世界上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避开拥挤的人潮，到这个清静的瑞士城市，你可以感受一下别样的文化，徜徉于风景优美的利马特河两岸。苏黎世是瑞士最大城市，是苏黎世州首府，在苏黎世湖西北端利马特河两岸。中世纪时作为商业与航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水陆空交通枢纽。这里是瑞士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又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这里有建于1833年苏黎世大学，有爱因斯坦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瑞士联邦综合工科学校，有建于1898年的博物馆，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旅游业发达，所以很多的国际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在室内有中世纪建造的教堂尖塔、古堡、喷泉。利马特河两岸有双塔罗马大教堂、修女院、菩提园等等。苏黎世在克里特语里的意思是水乡。瑞士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湖泊、巍峨的雪山，但却把所有水的柔媚、雪的清澈尽数给了这神话般遍布黄金的小城。苏黎世人把它唤作小小的大城市，言下无尽的骄傲。虽然说这已经是瑞士最大的城市了，但对于来自中国的小麦而言，苏黎世的小巧玲珑可真是让人称心。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您就完全可以选择徒步的方式，慢慢地游玩利马特河的两岸。所谓的老城区是沿利马特河缓缓铺展开来的，清晨出发是不错的选择。苏黎世的建筑按照规定都不能修得太高，沿街可见的楼房都是精致小巧的。尽管苏黎世的富翁数以万计，但并没有看见太多华宅大屋。晨光下，每栋房屋周围都种着美丽蓬勃的花草，墙壁都是深灰或者粉白，有些老房子四壁还攀爬着苍翠的藤类植物。在老城区里，时常可以看见那种著名的凸窗，被当地人称作艾尔卡。这是一种类似于阳台的建筑，每户艾尔卡的装饰风格和布置都巧尽心思，各不相同，体现着屋主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品味。老城区的道路是用光滑平整的鹅卵石铺就而成，不知它已经承受了多少世纪的风雨磨砺，满是岁月的斑驳痕迹。街道不算宽阔，弯曲周折中别有一番探幽的情致。尼德多夫大街是苏黎世的酒吧地带，全部由小方石铺成的道路，古朴又怀旧。餐厅、酒吧、俱乐部、电影院等都集中在这里，一天到晚都很热闹。你可以随意地到处走走停停，或者在路边咖啡馆小坐。附近有一个普雷蒂格教堂，教堂高97米，是苏黎世最高的一座教堂，它属于巴洛克式建筑。教堂附属的修道院1887年失火，重建后现在作为中央图书馆被使用。格罗斯大教堂要属河畔最醒目的建筑了，老远就可以看见它标志性的两个塔楼。

为瑞士境内11到12世纪建筑的罗马教堂中规模最大者。格罗斯大教堂以及它那双塔建筑已经成为了苏黎世的象征。在格罗斯教堂东面不远处就是市立美术馆，外观非常的普通，暗红色砖砌成的房子有3层楼高，使它闻名遐迩的是门口气势夺人的雕塑罗丹的地狱之门。美术馆内那些瑞士画家的绘画、雕塑和版画收藏之风让小麦为之惊讶，恋恋不已。如果朋友们是在周日来到这里，还可以免费参观。苏黎世对艺术爱好者们可真的是慷慨。来到了这里，最不能错过的是老城区里的圣母教堂，又叫做佛洛穆斯特教堂。作为慕名前来的小麦，当然要去这座哥特式的建筑物走一走。它建于13世纪，最早的时候是个女修道院，以它的壁画和玻璃彩绘飞升于外。教堂附近的墙壁上会有精致壁画，教堂内光线暗淡，不是信徒来到这个地方多少会觉得有些阴森，但是这些精致的壁画可以让人忘记了害怕，流连忘返。教堂的彩染玻璃的圣书出自艺术大师查高以及奥古斯都之手，彩色绚丽，艺术造诣真的是令人惊叹。要想了解瑞士的文化风物，最佳的去处实际上是瑞士国家博物馆。在瑞士众多的博物馆里，它以收集瑞士文化艺术作品为主，规模之大，就算是花上整整一天也不能够浏览遍。这个博物馆是一个古雅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陈列室和大厅的装饰风格都吸取了15至18世纪的艺术成就，展品是历代的武器、军报、军旗等等。博物馆中还展出旧日房屋的内部装饰，是从真正房子移植到馆内的。其他展品有圣坛祭品、家具、香柜、古代钟表、金银饰品、民间服装，总之凡足以说明瑞士文化以及社会演变的实物几乎无所不包。在这里你可以完整地看出瑞士社会的发展历程。

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瑞士苏黎世的旅程。有一个说法，曾经有人飞越半个地球，只为了班霍夫大街上一个下午的购物时间。在苏黎世购物，是否就真的比第五大道和香榭丽舍独到，当然无法考证。但是班霍夫大街的繁华富丽不去领略一番，那倒真是对不起苏黎世之行了。班霍夫大街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苏黎世河畔，全长1.4公里，还包括主街道两旁伸开的许多岔道。这里是苏黎世，恐怕也是全世界数得上的最华丽奢靡的地段。街道两边是世界顶级名牌商店林立，所有你可以想到的奢侈品在这里都可以买到，便是店面的装潢布置也心思独具，争奇斗艳，一路上简直是吃不消的视觉盛宴。在苏黎世，除了班霍夫大街以外，著名的购物地点还有石主画街，这里主要是一些顶级的时装店。另外就是阅兵广场，有名的戴维奥夫雪茄店就设在这里。如果你想买的是瑞士土产的工艺纪念品，比如说刺绣、花边和手帕之类，可以去史特城格勒的精品店里搜寻，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除了这些不可不享受的，还有那些精美的甜食，巧克力和甜点简直就是苏黎世的杀手锏，使小麦努力维持了许久的矜持，在肖伯咖啡馆和瑞士莲史宾利里尽数崩溃。这里简直是热爱甜食人的天堂，并且这里的甜食做得那么的有格调。位于阅兵广场的肖伯咖啡馆，从1836年开始作为苏黎世的一个公共机构，如今已经加入了瑞士特殊亚巧克力公司。它的店铺可能让你感觉像是在参观19世纪上半叶的一处景点。当拉开半掩的门扉并走入进去时，落入你眼中的绝不是朴素的小木屋，而是深红的地毯、几净的玻璃柜、躲在里面的精巧甜点、华美的水晶灯和讲究的陈设装修。这里完全是别有洞天又精致优雅的另一番世界。沿着台阶拾级而上，一件件古董艺术品与华美的装饰映入眼帘，而每一间屋子的家具和布置风格都略有不同，有大理石桌面，也有典雅的木桌和茶几，有红色的绒面座椅，干净又高贵，也有舒适的沙发，让人想就这么蜷在上面慵懒一下吧。周遭精致的壁纸更能够衬托出屋内欧式华丽的装饰风格。二楼的房间里还有一架钢琴，让这里在晚上就变成了充满情趣的琴吧。古老的木质桌子上摆放着蛋糕、甜饼和巧克力，讲究气氛的苏黎世人把他们的茶桌布置得美轮美奂，那些精巧诱人的甜食让你眼睛都不想移开。最值得推荐的还是用瑞士特苏亚巧克力制作的热巧克力，上面涂有他们自产的鲜牛奶乳酪，热乎乎地吞下去，那种香甜的滋味可以绕舌三日。瑞士莲史宾利也在阅兵广场，它是斯普伦里巧克力公司的总店，这个在瑞士已经传承到第六代的巧克力老字号，已经成了苏黎世不可替代的巧克力标志。在瑞士莲史宾利，他们只用最新鲜最高品质的原料，并且强调手工制作巧克力和蛋糕，甜蜜和细致是完美的总结。
在这个著名的巧克力店里，不但可以购买到最优质绝伦的巧克力，精致糕点也值得尝试。喜欢甜食的人把这里视作苏黎世的乐园。比较有特色的是马卡龙，一种用蛋清、白糖、杏子等做成的饼干，彩虹式的颜色可爱又绚烂，还有用魔林的奶油混合而成的卢森堡小马卡龙。吃卢森堡小马卡龙的时候，有人打的比喻非常美丽，说它就好像是吃夕阳中粉红色的云彩一样，一种异样的甜美和细腻。漫步在街道，小麦就想，也许选择坐着游巡船会好一些吧，因为小麦发现那也是当地人的交通工具。带着游人们沿着利马特河来游览苏黎世，在观赏美景的同时，还可以向当地人打听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传说。如果坐船沿东岸走，西岸回，经停几个小码头，每个码头聚集着游泳戏水的人们，每当船开动的时候，船尾的白色泡沫让无数小孩大人奋身跳进拥抱水浪，湖面有无数的私家游艇，太阳下的蓝色湖面白帆点点。一个半小时的巡游，小麦也晒足了阳光，领略够了苏黎世的美景。下船之后又留在湖边看看白天鹅群，看美丽优雅的他们如何傲然迎对游人，却又是好玩又贪吃。时间真的是差不多了，小曼要出发去中央火车站，下一步我们将会去搭乘火车前往西南边苏黎世人最热衷的城市绿色归隐区尤利伯格。你要坐的是 S10 号线终点下，十几分钟的车程，列车渐渐驶出了城市，驶向了大片的高尔夫球场，驶上了绿色山林终点站的地方，车头几乎开到了一个山崖边上，实在是无路可走才肯停下来，很有意思。从这里有几条不同的登山路径可以选择，不过也累了，而且如果在旧城区停留时间太长，时间不允许小麦去走需要两个小时的山路的话，花十几分钟爬到小山顶俯瞰苏黎世城市的全貌。这个山顶有一个酒店，就叫做苏黎世之巅酒店，酒店外还有一个露天电影院和一个可供盘旋而上的瞭望塔。不过上不上塔都无关紧要，因为眼前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的视线了。山风吹过，视野辽阔，躺在珊瑚臂弯里的苏黎世在你的眼前一览无余。从城市到乡间，本来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乘车转车你才能欣赏到不同美景，可是在这山巅，你只需要轻轻一转身，便掠过了都市，眼睛停留在了葱绿山后那一片夕阳下宁静的瑞士小山村。小麦从来没有见过像苏黎世这样对自己自信、富裕却又厚道的城市，它处处渗出繁华的气息，却又是一种非常内敛的方式。任何人到这里不会感觉被它的富贵关在门外，气派的高楼大厦间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傲慢，那些个金融财团的总部也都隐于城市规划的下面。在这里消磨一天吧，你对苏黎世的观感不会超越于人性的温情之外。本期的节目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梦想旅行日志再见喽。

0: 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台口流转的星辉下，歌者竟甘做一面澄澈镜面，只为映耀出他人心底的光泽。舞台光芒退入阴影时，那束注视却又化为沉静月辉，无声侵入孤独的人，于渺茫人间悄然伸出翅膀，攀越冷漠世俗的围墙，拥守真挚的情谊。你在我的身旁，你在台下为我点亮的星光，这何尝不也是两颗心的彼此注视。人海中渺然的两粒星辰，以偶然瞬间相照成亮，被珍重地注视着，那一道光虽也悄然渗入生命间隙，成了无声回响的宇宙回应。世间所有的爱，若能在彼此深邃宇宙间照见对方的无垠星空，便如同映照出星空底下无边深沉的慈悲。

的旋律将那些裹挟着汗水的梦意重新递到耳畔，沉明如针，穿透阳光暴晒的岁月，沉入浸透碳酸的青春汽水瓶底。风依旧呢喃，但群聚黏住的夕阳余温早已散去，像被浪卷走的沙滩，刻字徒留一道涨潮的微痕在月下干涸。夏风吹彻之际，17岁的谎

结成风干的月亮，澄澈却冰冷。所谓相遇与离别，不过是冰棒滴落的甜渍被日光舔舐干净，不过是握不住的汽水与汗意纠缠出的短暂明亮。当指尖流光化作沙滩被卷走的刻痕，连带着浪花般消散的勇气被湿漉漉的海浪彻底吞没，只剩那瓶未隐瞒的碳酸汽水在暮色里嘶嘶

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孤独的心事总在尘嚣中坠落时，它化身无形的守护者，不是填满你空寂，而以存在的本身低语，我仍在。这风是歌词深处赠予灵魂的密宝。当一个人真正拥抱渺小的时刻，即使世间万物零落，那风中的怀抱已将你稳稳托住，抚平被现实撕裂的缝隙。生命珍贵之味，或在那甘甜无用之时，当远方奔忙的心念疲惫收翅的一刻，在风的环抱内，存在的焦虑便被融化消解。原来我们所求的，不过是能被世界像阵清风般轻柔承托与珍藏，哪怕短暂的不被定义，不必作为。

纵情奔涌，爱上所谓奋不顾身的人时那份滚烫的理想，被刺眼现实击得粉碎，只留下数个被淋透的长夜，踽踽独行。生命原是一场不断下坠的雨，也许该懂得，纵然淋湿满身泥泞，亦无需拒绝前行本身吧。人终究学会背负着怀念撑伞前行，纵使身后没有归途，依然要奔赴下一场可能。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

0: 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少年以温柔词句回应一路相随的守护，粉丝的目光则凝结为最真实的甜度与热量，催生起从青涩到自信的蜕变。歌词正是献给那片渺小光芒最真诚的金色回响，是你们让平凡的我长出勇气跃向远方。每一粒爆米花膨胀的刹那，皆化为命运轨迹里彼此最明亮的景象。

之初常铺满了仓皇失措的印记，我们一次次在没有勇气触碰的心跳中退缩，以害怕结束不如选择不开始的理智自保。青春多少隐秘的花期被如此冻结，那瞬间照亮夜空的彗星，原来曾划破了多少孤寂的天幕。最痛莫过那句错过，或许就是我们最后了。多少未点燃的星火

如烟火一冷，竟叫我们生生咽下了相遇的序章。沙滩上发亮的碎贝似星斗点点，是搁浅的足迹在闪光，更是命运里不灭的诗情。多少旅途中梦断而停，有多少停顿处孕育星途。正如弯月不求天海满盈，缺口恰可盛住永恒的星光。月牙非离缺，弯作港湾，此生散泊在追寻途中，便是最美的风景。

岁月如长卷，生命如长河，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每一次的印记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印象中狠狠印下。但是如果此时此刻出现一个烫斗，能够抚平那一些我们不愿意再记住的褶皱，那这个烫斗换在你的手中，你会使用吗？我们来听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烫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8: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9: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2: 走

现在觉得能和一个觉得你特别好的人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即使有那么多小缺点，对方依然会觉得你很值得被爱。原来人在得到足够的夸奖和爱的时候，真的会慢慢的变得自信和有底气。我们真正需要在乎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让你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人。杜宣达，比昨天爱我。

我永远不可能爱你如初，因为今天的我永远比昨天的我爱你更多一点。你放心，我会努力对你好，过你想要的生活，不辜负我们当初。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没有以后了，放弃你那天开始，我安静了两天，静静回想着过去，想一想这段感情，我真的尽力了，笑了笑，我告诉自己这个坎该过了。没有联系的日子里，你在和谁分享着快乐？时间不会让我忘记你，只会让我慢慢习惯没有你。虽然对你难以忘怀，但是也不会对你满怀期待了。不过从来没有后悔遇见你。木哲西，失落解药。那天

多想拥抱你啊，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身份靠近。我们的距离隔着无数层的玻璃，人生就是这样，刚开始真的很甜，可是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距离又变得很远。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

0: 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少年时赠红豆成舟，现今望相思化愁，清风细雨湿锦绣，回首却是泪先流。爱是什么？爱是爱而不得时痛不欲生，得时还想换人重新再恋。这首歌

世间悲欢知多少，看尽月圆花更好，唯有爱恨最煎熬，山苍茫水飘渺，几许余愁似梦绕，历遍世间的妖娆，唯有情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喜欢超过了合适，那就是值得。同你分享每一场日落，发给你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当然，一点一点的琐碎浪漫会收集不完，慢慢来吧，我不着急。

要相信你肯定会更好的，会发光，会更加明亮。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爱和美好想要给你，所以啊，好好照顾自己，你是这一颗星球上最独一无二的。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据说有这么一种人，起床从来不叠被子，头发随便一梳就出门，早饭从来不吃，没事喜欢宅在家里，只习惯独处，热衷某些东西，比如说动漫啦、小说啊，或者追剧，平时懒得要死，从来不整理东西，然后会在某天集中大整理，累得死去活来，恋爱的精力及热情几乎为零。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你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人吗？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十分完美，完美的一天来自孙燕。

感时常体现在一种矛盾上，就是你经常处在一种挣扎的状态，既希望别人关注关心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接触和回应别人，于是干脆直接抗拒，可是骨子里又是那样的渴望被了解和关注，而且矛盾到嘴里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完全相反。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沙石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是我想，只要还想走下去，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听王菲《过眼云烟》。

西方有这样的一则谚语，没有一滴水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每个人都不是无罪的，正如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无辜。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您的如约守候。

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也许有一天你发觉日子特别的艰难，那可能是这次的收获会格外的大。感谢继续锁定频率，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如果有来生，有没有人爱，我也要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阳光下灿烂，风雨中奔跑，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迟暮，你会不会依旧如此牵我的双手，轻视温柔？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但愿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

很想和你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未来，很想和你得到所有人的祝福，很想陪你走完你的一生，彼此温暖，互不辜负。我相信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我的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

0: 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2: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1: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2: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了苏梅岛。苏梅岛不像芭提雅或者普吉那么商业化，在这个原始的椰子岛上，到处都充满了淳朴的气息。小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同样有大海、沙滩、蓝天的小岛。小麦是真的很喜欢这里的宁静。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小麦要带各位去苏梅岛小憩一番。苏梅岛由80个热带岛屿组成，是泰国第三大岛。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里一直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岛，现在能够发展成为泰国边境颇具知名度的度假胜地，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这里的纯净自然。苏梅岛原来是泰国王室度假的沙滩，2002年才对公众开放，这里号称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岛上海滩众多，处处水清沙白，景致迷人。最热闹也最长的海滩要数查温和拉麦，都位于岛的东部。查温海滩绵延6公里，这个月牙形的海滩环境十分的秀美，也是岛上酒店和各种娱乐设施最多的地方。拉麦海滩位于查温的南面，也有不少的娱乐设施。在苏梅岛上，你可以潜水、划独木舟、驾帆船出海。和旅游业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的普吉岛相比，苏梅岛保留了更多自然淳朴的气息。20年前，苏梅岛还是一片基本上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没有游人来打扰这里茂密的椰树林和安静的小渔村。直到几个西方游客搭乘从曼谷来此运椰子的木船，苏梅岛拥有美丽海滩的消息才不胫而走。尽管现在每天有10几个航班和曼谷、普吉、新加坡等地相连，也有大型的客轮穿梭往来，但苏梅岛依然那么原生态。苏梅岛的很多旅游设施都称不上是一流的，但从它细微处营造出的自然、休闲而体贴的氛围，加上椰林树影、水清沙白的热带风光，轻而易举的就征服了每一个游客的心。你是否想要找一片好风景，找一张舒服的大床，安安静静地躺下来，把所有的劳累烦恼通通抛弃？要找这样的地方并不难，就在泰国，不是普吉岛，也不是芭提雅，而是

宁愿拒绝好莱坞电影选景的荣耀，也要保持它与世隔绝般纯净自然的苏梅岛。苏梅岛边上的离岛涛岛也是度假的好去处，涛岛更是众多热爱潜水的人必到的地方。这两个岛都属于泰国，距离也不算远，所以一般被驴友拿出来比较。简单来说，两个岛的自然风光相差不多。当然了，因为苏梅人少，海滩质量比普吉要好一些。很多人认为普吉岛太商业了，仅仅适合海岛自助游入门。真正的海岛度假应该找那些更有当地风味的地方，这样苏梅岛就成了大家海岛游入门后的第一选择。一座及格的海滩不只要美丽干净，还要美得安静。观光客人满为患的海滩令人无法忍受。清晨的茶温，安静美丽，想深切地体会海边度假的感觉吗？那你得像我一样，先脱掉脚上的鞋子，学会心无旁骛地从沙滩散步开始。由于海滩被各个酒店和度假村所占据，所以内陆一侧才是海滩路，路的对面是酒吧、餐厅、商店和娱乐场所等。沿着海滩的道路有着众多的高级酒店、度假村、餐厅、潜水学校，风格各异的酒吧、购物中心，是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海滩上柔软的白沙滩和碧绿的大海相映，景色迷人。丰富的水上游乐设施随处可见，随风沉浮的帆船、呼啸而过的水上摩托，以及可以现场租用的潜水设备，都能让你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海滩上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传统的泰国菜肴和当地新鲜美味的海鲜。小麦最先去的是茶温海滩，它位于苏梅岛东海岸，是一个长达7公里的新月形海滩。这里是苏梅岛上最长、最热闹、最有名的海滩，柔软的细沙和大海互相映衬着，随处可见丰富的海上娱乐设施，各种各样的活动充满着冒险和刺激。每当到了夜晚的时候，这里也是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拉麦海滩的海岸线虽然并不长，但依然是游客非常喜欢的海滩之一。透明的海水和新鲜的椰子林、香蕉林相映成趣。波普海滩虽然只有2公里的长度，但并不影响水的清澈和细沙的洁白。这里是岛上最古老的定居之地，从前是一个渔村，是欣赏日落最好的绝佳地点。傍晚时分，走进一家当地风味的餐厅，享受美食是不二之选。梅拿海滩被环抱在一个漂亮的海湾里，细白的沙滩绵延2.5公里长，海面上风浪不大，是驾帆船和游泳的最佳地点。梅南码头也是苏梅岛通往其他离岛的主要码头。拉麦与茶温的路是修在峭壁上的山路，沿路有一些游客集中的免费景观点，视野开阔，主要是岩石。自由行的旅人也可以顺着石梯走到海边的礁石上观景拍照，或者小憩垂钓。这个路段有几个餐厅都在海边峭壁高地上，视角独特。餐厅多为西式，看上去比较高档，当然价格也不菲。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其实如果有条件环岛自由行的话，边走边看，找到岛上最自然的景点视角，才不枉此行。这也是小麦游苏梅的主要方式。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继续泰国苏梅岛之旅。我们在环岛行的时候，经苏梅岛最西北角，从4169国道北边的岔路走进一大片椰林，这就是传说中的蓝牙椰林，它一直延伸到海边。海边椰林有一群白色的小别墅，比较亲民，貌似不是酒店，而是提供给喜欢中长期定居在这里的欧美人租用的。高耸的椰树，平静的沙滩，白色的木屋，欧美人果然是会享受自己的人生。这里的海滩是退潮后的浅滩，海边有很多当地人在水里拾贝捉蟹，还有个白人老头在海边遛狗，完全是一副当地人的生活剪影。从海边的树上垂下一只轮胎，旁边还有几处小亭子，似乎已经弃用，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景致才是最淳朴，这样的景致才是最淳朴、最真实的。在蓝牙的东面，沿着4169国道的海滩边，有一段路上集中开着几家小餐厅，都是蓝白相间的地中海

有的还在进行装修。这里直面沙滩，清新浪漫，也很亲民，跟拉麦峭壁那里的西餐厅风格完全不同。只是那边不是酒店集中地，做的都是过路客的生意，如果自由行的话，可以经过那里体验一下。在4169国道上，经过一段山路的坡顶，视角极好。从这里远眺的话，远处海天相连，美的就像是一幅油画展现在你的面前。到了晚上，小麦最喜欢的就是找个昏暗的沙滩，抬头看看星空。在国内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壮观的满天星斗，而在这里朝着北边的天空轻而易举的，你就能找到北斗七星，蓝天白云，满天繁星，不再是奢望。涛岛是以潜水闻名整个泰国，南国岛与涛岛距离非常的近，乘坐小艇10分钟就可以到达。涛岛和南园岛位于苏梅岛北部的附近，风景是整个苏梅区的精华。临行之前几天，从央视新闻里得知，这个椰子产量占全泰国70%岛上的椰农，为了节省人工费用和更好管理，开始尝试培训猴子摘椰子。猴子们比较听从管理，更不会有加工资的要求，于是心中窃喜，可以去看猴子摘椰子了。但是却没有提到满月狂欢这个节目，提前做功课时也没有发现这个项目，是我那天早晨到达苏勒塔尼码头时才发现了宣传海报，得知我们的时间刚刚好，可以参加这个 party。这种 party 是每个农历月的满月日，在苏梅岛北面的潘安岛，又叫月光岛举办。我们能遇到实属幸运，因为这是面向西方年轻人的狂欢活动，对中国游客并没有过多的宣传。小麦的泰国朋友在离苏梅岛那么近的普吉学习了将近2年多，也只是通过看泰国电影才知道这个活动，却从来没有参加过。因此他看到宣传海报的时候也是心头狂喜，连呼幸运，咱们是歪打正着了。满月派对当然要有月亮，我一直睁着眼睛到处找月亮，只见漆黑一片的夜幕中有一点杏红色慢慢升起，颜色越来越浅，光斑也越来越圆，最后变成银色光盘，亮闪闪地挂在对面。因为月亮的反光才使我分辨出哪里是天，哪里是海。读过不知多少遍的《海上生明月》，还是第一次真的面对海上生明月，这是一种只能够意会无法言传的感受。随着圆月渐渐上升，海水也悄悄往上弥漫，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仔细观察在沙滩上走来走去的游客，发现至少90%是西方人，令人疑惑，莫不是全泰国的西方人都在这一晚集中在这片海滩上吗？或者干脆就是来到了西方的某个海滩。另外，和在所有的旅游景点见到的西方游客都以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为主的年龄构成相反，满月派对参加者年轻人是绝对的主力。不过这也不奇怪，狂欢本来就是年轻人的事儿。但是随着夜色渐深，人数增加，30%的泰国姑娘开始出现在沙滩上。时间慢慢转到9点，这里那里开始响起了音乐，烟花也不时地窜上夜空，更多的是此起彼伏的起哄声。原来是商家们在不遗余力地向每一个或者是每一群游客叫嚷着推销自己摊位上的东西。沙滩上一个一个有亮光的摊子也多了起来。我们一行人跟着音乐，再加上泰国传统的啤酒，度过了一个狂欢的晚上。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过会有这

么盛大的一个 party 可以免费参加。或许这才是旅途中不期而遇的乐趣吧。苏梅岛就是这么一个让你可以自在撒欢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有你，结束了苏梅岛的旅程，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麦，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

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1993年5月， Beyond 发行了家居在世的最后一张专辑，今天的开场歌就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叫《爱人》更为合适，默默付出，不计回报，毫无怨言，这样的人值得被深爱。情人

张爱玲说，不要问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有的困难都会咬牙坚持，所有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爱到深处就会不计得失，

喜欢的人牵手走在海边，世界仿佛只剩下彼此，岁月静好是浪漫。和家人朋友在沙滩上奔跑玩耍，累了就点一桌海鲜配上啤酒，是惬意。一个人坐在海岸上，听着海浪的声音抚平内心的烦躁，我想是平静。张惠妹。

0: 相爱相守不是占有，也不是索取，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放手，相互理解包容，成就更好的彼此。你心之所向，也是我情之所系。王苏泷，一笑倾城。
1: 我

失去和失望只有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失去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失望是希望落空，丧失信心。一次次希望落空，失望也一次次累积，到最后所有的耐心都被磨光。原来失望就是无望。萧亚轩。

0: 满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7: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急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站。

0: 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前。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真的很难熬，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让时间停下来，我想就这样的想念一个人，直到天荒地老。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最想念你的人是我。许一鸣的作品《想你》。

0: 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地在指缝间悄悄流逝，带走我们的一切，留下的只有遗憾。但我们的世界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更没有月光宝盒。但很多时候，拥有遗憾的人生要比完美的人生更加的精彩。陈洁仪的作品《遗憾》。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生人报以最大的尊敬，却对我们最爱的人缺乏耐心，对外人展现的永远是戴着面具的样子，但明明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耐心的人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说上去很奇怪，有的人相识十天就能恋爱，相识七十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很多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很多很多年却没能在一起。人生就是这么奇妙，遇到错的人，做什么都好像是错的，遇到对的人，怎么样都是对的。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1: 即

0: 燕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951
10: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8: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8: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4: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8: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公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一想到各位我们的心情就很美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都等着一出而爆发，像爸爸中年的奔忙。今天是2025年5月6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
1: 对，这个五一假期就这么结束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多少还有点恋恋不舍，但是我们说呢，新的工作和学习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啊，这个大家呢还是应该把心收一收，然后呢为了未来更好的度假去努力。但是我相信啊，这个假期大家一定玩的都不错，那包括我看朋友圈啊，还有很多短视频平台上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发了自己有的去在这个，有的在本地，有的在省内，有的去到省外，反正哪哪哪啊，就是看到虽然人多吧，但是感觉大家玩的还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尽兴啊。

0: 难得哈，五一的假期是五天，那么之前呢，对于我们的学生朋友来说，还有三天的春假，可能呢，很多家长就会利用这三天的春假，再加上五一五天的假期，一共八天，非常非常难得的这种，有点像是国庆长假的感觉了。
1: 对，
0: 所以呢，也许会进行了一个长途的旅游，或者是呢，将这个假期拆成了几份，进行了若干个短途的旅行。
1: 对，
0: 那今天呢，是我们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我们跟大家伙儿想互动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您的这个五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呢？
1: 嗯，要说这一点，我先插句题外话啊，咱们都是过春假、过五一假期，但我看也有网上的一些朋友说，人家就是可能这个假期比较灵活，可以调休，人家从今天开始休假。
0: 错峰
1: 出行，对，你们都回来了，然后景点清静了，哎，人家出去溜达了，你说这气不气人啊？
0: 我的交通路费、住宿费都便宜了，
1: 真的是特别让人羡慕啊！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在假期应该玩的都非常好啊。比方说，青年小学卜凡轩他说呢，五一假期去了兴城古城，还有于田七里海和秦皇岛博物馆，收获满满。我想问一下卜凡轩，去没去这个？山海关啊，山海关应该也是在秦皇岛附近吧，没去过啊，听说过天下第一关啊。
0: 大家伙儿要知道哈，今天虽然是我们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 嗯，
0: 那么呢，这一周咱们上学和上班的时间它是有所变化调整的。
1: 对，
0: 今天虽然是星期三，但是
1: 约等于星期二，反正这周吧，就是周六上班啊。好像是周六上班呢，但其实呢，这周还是只上四天班。
0: 对，上四天休一天。
1: 所以就这么一想吧，就是虽然上班上学，但心里还是亮堂不少啊，啊。
0: 因为上四天，
1: 啊、对，
0: 单休也可以。
1: 就感觉像占了便宜一样。
0: 你的这份好心态啊，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1: 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早餐打卡，他说这个这是大石桥的小美。早餐吃的是大米粥、烤鸡翅、香肠、腌黄瓜、糖心儿、荷包蛋。29号春假玩得很开心，元气满满去上学，
0: 太好了。
1: 早上好，动听组合。
0: 早上好，宝贝。
1: 但说到这个早餐的糖心儿、荷包蛋，可能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哎，包括我也喜欢。但我前几天看到一条新闻，就这个糖心蛋呢，感觉还是不是太安全。有的时候有一些，如果说鸡蛋质量不过关的话，或者说怎么样，就是里边糖心的话有些细菌杀不净，
0: 嗯
1: 啊，最好呢还是给它煮熟或者是煎透了再这么吃是很安全的啊。
0: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早安打卡留言信息。长征小学的朱红旭来了，问候各位早上好。
1: 早。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张军，以及苗瑞格、刘佳慧、张元泽，帅气的小王子也来了。伦伦他说今天元气满满的准备上学去了。
1: 嗯。
0: 孟可为呢，第21天打卡。可为他说了，今天又能跟小朋友们见面了，太开心了。
1: 嗯。这是红旗小学的刘晨曦打卡，然后这应该是刘晨曦的家长，他说周天还要值班呢，哈哈哈。这个是
0: 要值班的不是你一个呀，
1: 发一个表情包出来。对呀，但是呢我相信啊，像刘晨曦家长虽然周天值班，但是不是人家可以串休啊，串休，然后平时就是人家可以就是自己调休一天，这样也不错。然后孩子上学了，然后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能吗？
0: 哪有那样的好事啊。何心瑶来打卡说，八天假期这么快就结束了，现在要开始收收心了哈，准备上学，要给自己鼓鼓劲儿。
1: 对，然后来看一下东湖分校朱冠林，他说祝大家新的一天元气满满，假期结束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0: 好嘞。
1: 然后呢也今天早餐吃得很好啊，是通红通红的大草莓，主食呢是这个三明治啊，三明治里边你看啊，有这个煎蛋，香肠，西红柿，还有这个应该是生菜啊，然后裹的面包，
0: 可丰盛了这三明治。
1: 然后这个妈妈给磨的五谷豆浆，就是五谷杂粮豆浆啊，营养很丰富啊。
0: 这一看也是用心了啊。
1: 对。
0: 张时琪来打卡，他说五一节后快乐呀，朋友们。
1: 对。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就这个五一包括之前的春假，在大家都去哪玩的啊，就是去玩到了哪些好玩的，看到了哪些好风景，吃到了哪些美食，包括在这个旅行的途中有哪些不一样的难忘的经历。

0: 历啊，就大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包括就是说这旅行啊，半道堵路上了啊，这堵车堵了好长时间，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为大家以后的这个错峰出行啊，能够提供一点参考和借鉴。
1: 下一个假期在六月份，
0: 啊、对，
1: 端午节假期、
0: 也不少啊，三天假呢。
1: 对呀、啊，而且不调休啊。
0: 对。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啊，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进入到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转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1度到10度，盖州23度到11度，大石桥23度到9度，鲅鱼圈23度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5到6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冲浪。就是现在呢还能看到一点阳光，但今天白天到夜间可能还会有降雨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1: 而且这个雨量啊，局部雨量是偏大的，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伙伴们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省内呢，白天到夜间风力是减弱了，这个减弱哈、是跟前两天尤其是昨天的那个大风相比的。但是呢，今天省内部分地区仍然会有4到6级风，阵风也能够达到7到8级。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的很多地方都是有小雨到中雨的，局部甚至有大雨，那局地呢会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也是会有所下滑，降幅达到1到8度，体感呢整体来说是偏凉的，所以外出的时候，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咱们一定要穿一件防风保暖的外套。那么这场降雨呢会在7号结束，未来的一周啊就没有明显的降水了，气温呢也会逐步的回升，在本周末最高气温能够重新回到26到27度左右。所以呢本周这一周咱辽宁主要的这个天气方面的需要注意的事项就两个字，防风。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这个防风的外套啊、口罩啊，咱们一定哈要戴好。
0: 其实昨天呢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呢是在夏天当中啊，但是今天呢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凉飕飕的感觉，就是照比昨天温度有所下降啊，
1: 没有那种明显的步入到夏天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呢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也的确就是昨天。
0: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哈，我们不说也许还不知道呢，这就立夏了。
0: 对呀，所以啊，但是我昨天包括今天，我觉得走在路上，虽然有的时候小风凉飕飕的，但是呢一想到啊，再过几个月到了7、8月份入伏之后，那种盛夏的酷热难耐，一动一身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还是很珍惜当下的这种好天气的。
1: 对，宁可是这样的天气。那么立夏过后呢，咱们的饮食哈就要以春夏养阳为原则。
0: 嗯，
1: 为了安度这个比较炎热的夏天，咱现在就开始调整自己的身心做准备了。
0: 对，
1: 可以多喝点牛奶，多吃点豆制品、鸡肉、瘦肉等等，既能补充营养，同时呢又可以起到增强心脏机能的效果。日常呢咱也是要多吃点蔬菜哈，千万不能挑食。另外呢，新鲜的水果和粗粮也必不可少。
0: 嗯，
1: 要增加纤维素还有维生素的供给，起到了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0: 另外说到夏天呢，大家特别是过一段天气真的热起来之后啊，可以多喝点什么绿豆汤啊，
1: 对，
0: 是吧，莲子百合汤，
1: 嗯
0: 啊，这些都很好，
1: 防暑降温哈，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吃点什么苦瓜呀啊， 这对是苦瓜，其实炒个鸡蛋呢、啊、或者是苦瓜炖排骨啊，苦瓜肉丸子汤什么的，
1: 哎呀，听起来就是。

0: 感觉
1: 很
0: 清亮，很解暑。还有一点需要各位注意哈，就是现在呢这个日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还是有一点凉飕，所以呢咱们要注意添衣，千万千万不要这个因为温差着凉感冒，保证好自己的身体。
1: 来看看，这是拒绝的留言啊，我们分享了他这个假期的一些出行的体验。他说春假的时候孩子他妈不放假，孩子妈妈不放假，他说他自己呢带着孩子去了一趟本溪水洞，然后呢去了一趟凤凰山，错峰出行啊，路上也是有点小堵，但是可以接受啊。本溪水洞玩的不累，然后呢但是凤凰山他感觉是稍微有点耗体力啊，上山呢就开始找下山的车。
0: 好不容易爬上去了，
1: 嗯、
0: 那不想再下来，不想再爬下来了。
1: 嗯，凤凰山没去过，但听说景色很美，但是呢据说也挺险，
0: 对、
1: 啊、挺险峻的一座山啊，
0: 需要极强的体力。
1: 嗯，
0: 青年小学五年一班的王思涵来打卡，早上好思涵。
1: 嗯，早啊。这是健康小学幼儿园的汤毅然小朋友打卡，欢迎啊，
0: 收到。
1: 嗯，这是欢乐园的汤佳诺来打卡，他说今天是
0: 第一天
1: 假日之后的第一天上学啊，
0: 这周咱们就上四天啊、
1: 嗯、
0: 然后就休息一天，
1: 对，
0: 下周就恢复正常了。
1: 机关幼儿园的徐胜尧问候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宝贝。
1: 然后呢这是第三幼儿园的甜筒打卡，说叔叔阿姨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嗯、
1: 多有礼貌这孩子啊。再看一下子文也来了，他说开启送娃然后上班的这样一个模式了啊。四月末的时候和几个好朋友爬了一趟泰山，五一和孩子媳妇儿又爬了一趟华山，三山五岳两周征服了两个月啊，都成功登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哎呀，爬山真的是，
0: 就子文这好体力啊、三山五岳那根本都不在话下、轻松拿下啊。
1: 其实这五天人家就基本上都能爬完，人家特意留了点给下个
0: 假期，给下个假期，
1: 给下个假期去爬啊，
0: 啊，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2: 可能在下个路口，未来的雨，牵着未来的你。
1: 来看一下刚才，对这个说到立夏，我看我翻一翻，看能不能翻到啊。这个笨宝好像是，哎，对，在这儿啊，人家也是发来了最新的作品，他是这么写的，他说：“炎暑将至，万物长。”日光明媚且张扬，立夏过后风不燥，柳影轻摇映池塘。哎，
0: 好有诗意啊，
1: 就把现在的这个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景致啊都融汇到这个诗作当中。确实就是大家其实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包括我一样，我没远走，就在营口周边转一转啊，但是开车开在路上，包括开在一些乡村公路啊，包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个街边的这个绿色越来越浓密了啊，
0: 而且现在的这个绿哈、它是那种充满了生命力的嫩绿色、
1: 新绿嫩绿，
0: 对，
1: 它跟秋天的那种绿还不一样，
0: 跟盛夏的那种翠绿啊、碧绿啊感觉还是不同的。
1: 然后呢看到一些农田里边啊，一些农民朋友陆陆续续的就开始准备这个新一年的耕作了啊，其实就是因为咱们北方地区吧，就是气温比较低，春耕呢可能很多时候也要到
0: 夏天，
1: 五一前后快立夏了才开始、
0: 对、
1: 但是看到现在呢很多土地呢都已经平整出来了啊，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植物的生长，但是仿佛就能够看到秋天那片丰收的景象啊，非常好。
0: 我们生活的环境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好了，那么好的环境呢、也离不开我们大家的保护和珍惜。
1: 嗯，
0: 希望我们在享受这个春日，现在已经过去了，在享受初夏的时候，享受美好风光的同时，也能够爱惜我们身边的环境。
1: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英才小学的赵墨竹同学打卡报道，欢迎你啊，
0: 收到，早上好。
1: 这还有，这是甄一方同学，也是英才实验学校的甄一方同学打卡，然后呢说五一假期收心回来，早高峰一路畅通无阻，元气满满回归校园，开启崭新的学习日常，
0: 这就对喽、
1: 反正就是这个假期我看到也有一些，就是在我朋友圈里吧，有一些家长领着孩子远走，而且我看就仅限我的朋友圈当中好像是去青岛的朋友不少，
0: 对
1: 啊，你那碰上也有
0: 也有
1: 啊，看来今。

0: 去还有去天津的。
1: 啊，对，反正在我朋友圈里吧，反正朋友也不是很多，朋友不是很多，但是
0: 不要这么说啊，几千人是有的。
1: 但是呢，就是看到好多家长带着孩子都去了青岛啊，挺好的。
0: 我朋友圈里还有一位，他呢晒出了自己在假期的时候这个遛娃的旅游的照片哈。我这一看这照片，我就想到了之前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推荐的是钟书阁呀。如果没有那位听友的话，我当时还没认出来呢。
1: 啊，是。
0: 你看，这是不是就长见识了我？
1: 对对对，现在这个钟书阁呢，也算是这个所在地的一个网红的打卡点。啊，他这个书店还是设计的，就是很有创意啊，
0: 值得一去啊。
1: 对。对，
0: 北京时间马上来到7:53了，那么接下来就要步入到我们今天的成语很动听环节。
2: 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2: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成语很动听啊，分享的这条成语名字叫广开言路。哎，说的是东汉汉安帝时期，有人呢向皇帝告发说这个太子啊可能想要谋反，于是呢这个皇帝呢就太子的废立问题召集大臣们讨论，有的大臣主张应该把太子废掉，哎，但是呢也有的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呢这个主要的责任不在太子。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啊，汉安帝最终呢还是决定把太子废掉啊，给他一个济阴王的这样一个官职啊。那么看到有一些大臣呢还是来替太子说情，皇帝呢就发了一道诏书，上面说到朝廷广开言事之路，就是尽量啊提供大家发表意见的机会。但是呢有些人呢却借此把一切责任都推卸给别人。后来呢诏书呢还免去了一些啊就是跟太子同伙的一些大臣的官职。那么广开言事之路现在就简化为广开言路。
0: 现在呢我们用广开言路这一句成语哈，用来指向什么呢？就是让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
1: 对，你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爱要坦荡荡啊，就发表了一条他对于这个交通治理方面的一些想法。他说现在啊在这个大润发的路口门前，现在这个三轮车呢把这个非机动车道啊堵得死死的，路口有明确的标示牌，就是路口50米内禁止停车。但这个地方的三轮车就是大润发路口门前，三轮车就特别多啊！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加大一下这个治理的力度。嗯，
0: 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就相当于是为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广开言路的平台。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留言。
1: 嗯，再看一下啊，就是张燕慈风雨无阻打卡，然后呢这个英才小学的韩子诺打卡报道，他说正在堵车中。
0: 哎呦，在哪儿堵着呢？宝贝儿给我们报一条路况吧，好不好？
1: 对 对, 对，可以说一说您在的这个具体的位置。不过现在呢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啊，室内的通行呢是有一点压力。
0: 哎呦，这建设街
1: 啊，建设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然后现在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是拥挤加缓行，包括从辽河大厦宾馆门前到盼盼路这儿啊，目前都是红色的拥挤。然后红旗小学主校区门前东向西现在也是拥挤加缓行。
0: 金牛山大街呢，我们通过视频画面哈，能够关注到现在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现在呢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基本上都是红色拥挤，双向呢红色拥挤的线路也都挺长的。
1: 嗯，
0: 那么金牛山大街和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拥挤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了盼盼路呢，主要是东向西的方向，红色拥挤的线路挺长。基本上呢过了和光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之后，如果您行驶在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那么马上要来到和盼盼路这个路口，想要通过的话预计是需要等待4-5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嗯，
0: 那么稍微通行效

0: 率能提高一点的地方呢，是金牛山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还可以，但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金牛山大街在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目前呢也是不太乐观。
1: 对，另外现在能够看到中心街和光华路的交汇口，就是靠近雷锋小学这一带吧，也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拥挤加上缓行。还有就是，在南湖
0: 学府路，
1: 对学府路，还有在南湖公园周边，比方说在南湖公园以西的这个位置，就是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也是南北双向，还有东西双向，但现在都是拥挤加缓行，就是市区南部。目前来讲各条街路通行效率都不是很高啊。
0: 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到的呈现的不仅仅是红色拥挤啊，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也就是说现在呢学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城市南部板块这块通行压力挺大的。
1: 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呢，现在在上京宫希望广场这个路口啊，通行效率还可以。然后看到我们的听友大石桥的小美，她说现在在大石桥向阳小学这一带也是比较堵的。
0: 此时此刻呢这个时间段哈，在各所小学的门前这通行的效率应该都不是说特别的优秀。
1: 就是节后上班上学的第一天啊，这个通行有点压力呢也是可以预见的。
0: 对
1: 啊，就是也希望大家呢在送孩子的时候呢能够即停即走，然后把车呢停在可以停靠的地方啊，
0: 咱们在车里哈就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书包呢提前背好，自己的饭兜啊水壶啊然后等等需要拿到学校的这东西呢，咱们在临下车之前在手里面就攥好了。不要说等到这车我都已经停到学校门口了，你才开始穿个小薄外套，书包再慢悠悠的背上，然后呢再得是一点点寻找自己要带到学校去的东西，那么咱家长的这个车在学校门口停的时间就久了，会更影响校门前的通行效率。
1: 对，您觉得可能没耽误多长时间，但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其实就是对交通的影响是很大的。
0: 是的，
1: 来看一下小王子，帅气的小王子，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五一呢我放三天假，30号挖野菜，1号去了东城市场，2号去了高坎大集。
0: 你这三天一点儿也没休息哈。
1: 但我觉得也挺好啊，就是逛逛市场啊，逛逛大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感受这种人间烟火气，就是节日里面跟大家一起热闹热闹，这种心情也不一样。
0: 对，可能平时工作忙碌哈，也没有时间去这样的地方充实自己。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